现在这个我们都不能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不能去那样